各位朋友，欢迎大家来到同我陈叔一起欣赏中乐。在未来几集，我们会逐一走访神州大地的不同省份，欣赏每个省的风土文物和每个省独有的音乐风韵。在这一集，我们不如先去大西北遨游一下陕西省。为了这样，我将今集的标题定为遨游陕西赏风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如果以现代的中国版图来看，由东面的黑龙江计起，而一直到西边的新疆为止，陕西省其实差不多在北方的中间。不过传统以来，陕西省并非居中，而是中原以西的一个重要地区。省内的西安既是汉唐时代的故都名城，亦是大西北的后援重地。从西安地区往西面出发，就是河西四郡，亦即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历代以来，西安附近所积藏的文物简直数之不尽，难怪住在西安附近的现代人

成日都咁讲笑。埋响地底而有待出土嘅文物，仲远远多过已经出土咗嘅文物添。提起出土文物，当中规模最大、阵势最强嘅，当然系秦代兵马俑啦。如果你曾经实地睇过兵马俑，一定深受牵动。大家有冇发现，原来每个兵马俑都刻有个别工匠嘅姓名？呢种生产责任制，促使工匠唔敢轻忽，而要认真做工。另外，展馆里面所陈列嘅剑器，再再说明秦国嘅铸剑比其余嘅六国优胜。而呢啲都系秦国之所以吞灭六国嘅原因。当你企响一排排兵马俑附近，而稍发思古之幽情嘅时候，有冇谂起彭修文嘅《秦兵马俑》呢？

头先大家听到嘅系幻想曲《秦兵马俑》嘅其中一段，叫做《大读园》，关山万里共雪寒。大读系指行军时嘅军旗。呢段乐曲大概系话喺漫天风雪嘅时候，军队冒住风雪往前推进嘅悲壮场景。头先嘅版本是严慧昌所指挥的香港中乐团的演奏。同样以兵马俑作为题材，刘德海的琵琶独奏曲《秦俑》就有好不同的感悟了。我们来听一下由赵杰独奏的一小段吧。

蘭花花。呢首歌曲亦可以叫做《蘭花花》，不過如果根據歌詞嘅意思，叫佢做《藍花花》比較正確啲。歌曲大概嘅意思係話，一位漂亮嘅少女被迫嫁俾一個老頭子，而唔可以同佢所愛嘅情郎長相廝守。佢要冒死飛奔去見佢情郎，就算死都要死在一起。

头先嘅蓝花花唱法上系咪同大家听惯嘅版本好唔同呢？系啊，系我特登拣咗呢个录音同大家分享嘅。呢、這个其实系原唱版本，而唱者系刘燕平，佢唱得好土，而冇乜声乐上嘅修饰，所以比一般流行版本朴实得多。如果你喜欢戏曲，就肯定听过戏曲里面有一个叫做梆子声腔嘅体系。所谓梆子，是一种长形的木造的敲击乐器。这种敲击乐是用来掌握戏曲的节奏。以目前来说，跟梆子直接或者间接有关的剧种超过20个。陕西省正正是梆子剧种的老家乡，而当中在陕西南部的秦腔更加是梆子剧种的老大哥。在明朝末年，以秦腔为首的山陕梆子因战乱而东移，带动了河南梆子、河北梆子、山东梆子这类剧种的成长。秦腔有很多剧目，其中一出叫做《火焰区》，个区字是宝马名区的区。这出《火焰区》大概是说忠良之后被奸臣所害，有位买卖马匹的义士骑着他的宝马火焰驹跑到去边疆求救。我现在要跟大家分享的不是秦腔原剧火焰驹的选段，而是孟庆华有感于这个剧种和这出戏而创作的同名乐曲。

头先嘅火焰区系由姜黑尾以马骨糊同埋黄芥以中丸嚟煮就。除咗秦腔，陕西省仲有好多其他较为小型嘅剧种，例如二人台、碗碗腔、道情同埋梅湖调。而呢啲剧种系对变自省里面嘅曲艺。而家我哋准备听嘅《秦川抒怀》，是作曲家马迪取材自碗碗腔的曲调。所谓碗碗腔，是一种以铜碗相碰的敲击声作为节奏的掌握，再伴以二演板胡的曲唱。马迪以笛子来到模仿碗碗腔当中所使用的板胡，而吹出类似由板胡拉奏的碗碗腔音乐。

剛才以笛子主奏的秦川抒懷是由杜聰吹笛，而徐超銘就以笙為他伴奏。剛才提過陝西最大型的劇種是秦腔，不過除了秦腔，陝西還有很多小型劇種，而這些劇種主要是由當地的說唱藝術演變過來的。而下要跟大家分享的道情音樂就是其中一個例子了。道情的道字是道教的意思，所謂道情音樂就是指用於道教儀式的音樂。本來這類音樂只是限於道教音樂，但後來玩道教音樂的道士將一些民間音樂移植了過去，變成道俗相混的音樂。當然民間音樂亦在某程度上吸收了一些道教音樂。我現在跟大家分享的是陝西曾名家周延甲改編自道情音樂的曾曲，而曲名叫做道情。

头先弹筝曲《道情》嘅，唔系编曲者周延格，而系佢个女周望。周望系陕西筝嘅代表人物。陕西固然系古筝嘅老家乡，但陕西除咗秦筝之外，佢嘅西安古乐都好有名嘅。而呢种古乐主要系筝道双运嘅音乐。换句说话讲，呢类锣鼓音乐既用响佛教，亦用响道教。依家要同大家分享嘅乐曲叫做《雁落沙滩》，正正系筝道共乐嘅乐曲啦。

头先嘅一首西安古乐《雁落沙滩》，系由西安一个古老嘅乐社叫做周泽南泽贤古乐社演奏。听完一首咁古老嘅西安古乐，我哋转听一首比较现代嘅作品啦。作曲家程大少响上世纪90年代中写咗一套乐曲，叫做《陕北四章》。顾名思义，呢四章乐曲系以陕西北部作为素材，而当中嘅第二章叫做《社戏》，佢系取材住陕北地区嘅一个叫做二人台嘅小型剧种。所谓二人台，即系由一位小丑同埋一位小旦做对手戏。二人台是山西和陕西很流行的小型剧种。程大少《陕北四章》的社戏是借用二人台的乐曲来描述民间的喜悦。

头先嘅社戏系由张健吹笛，由关乃忠指挥华夏民众乐团演奏。较早前我哋欣赏过一首以古筝演绎嘅道情音乐，依家轮到以古筝演绎一首陕西民谣啦。呢首民谣叫做《绣金匾》，将民谣转成筝曲嘅，亦都系头先提过嘅周延格。不过今次演奏呢首《绣金匾》嘅，并唔系佢个女周望，而系另一位陕西筝名家曲云。而曲云年轻嘅时候都有跟过周延格嘅。

一首曾曲《绣金匾》，将我哋带到嚟节目嘅尾声啦。临结束之前，我哋听翻首农民庆祝收成嘅民谣啊。呢首叫做《秋收》，系由黄坤演唱。我陈叔祝愿大家一年到晚勤奋有成，收获丰富。再会。

0: 尽在不言中，主持卢厚敏。
1: 咁欢迎大家翻到嚟嘅星期嘅尽在不言中呢个节目。咁上嗰四个星期咧，大家听过咧啲管乐团嘅原创嘅作品。咁今个星期咧，我就谂住咧就转一转嘅风格，就揾一啲咧就系有一个 transcription， 即是话咧个编曲嚟到做成一啲音乐嘅。咁你话点解由呢个编曲咧，就点解唔原创作品呢？因为虽然管乐团咧系一早。即係我哋提過咧，就係文藝復興時期，十六世紀咧就已經好盛行，去到十七、十八世紀、甚至十九世紀咧就好興盛、好蓬勃。咁但係喺當時咧，佢雖然有一啲管樂團嘅原創作品嘅，咁但係咧喺大眾嘅眼中咧，佢好多時咧就未必係個演奏嘅原創作品嘅，因為當時佢最大嘅功能，一個管樂團嘅功能咧，就係喺個公眾嘅地方，特別一啲例如一啲廣場裏面咧，就會演奏一啲大家希望聽到，例如啲歌劇嘅選段啊，即係例如可能係蒲薛尼啊，或者其他作曲家嘅作品。

咁點解係咁呢？因為呢好多時一啲例如歌劇啊，甚至乎一啲管弦樂曲呢，喺當時十八、十九世紀呢，其實就唔係好普及呢，喺一般平民百姓呢都會入去睇嘅。一來呢，有啲就係甚至乎喺呢個即係皇室貴族屋企啦，咁當然你入唔到去聽啦。咁甚至乎啲歌劇呢，因為門票呢都唔平嘅，咁所以一般普羅百姓呢就未必有機會入到去聽嘅。反而啲唔同嘅會堂或者甚至乎啲廣場裏面呢，啲管樂團呢就會將呢啲音樂嘅選段呢就編排成管樂嘅演出，咁等一般嘅平民百姓呢都可以聽到。咁有時呢亦都會做一啲宣傳嘅效果，因為點解呢？因為有啲作曲家呢，甚至乎有啲出版商呢，佢覺得啊，管弦樂團呢可能啲人未必成日聽到嘅，咁佢首先呢反而發放咗啲管樂團嘅版本出去，咁大家聽下聽下啊，去聽下反應，即係好似而家呢即係政治興放水嘅，即係講咗出嚟等佢哋反應聽下，然之後睇下仲推唔推行。咁呢個音樂上面都有啊，係用管樂團呢嚟俾一個大眾呢聽咗，睇下反應。如果受歡迎呢，佢就對推出；如果唔係，可能呢就另作打算。咁我哋今日呢就會係為大家呢帶來一啲多數都係啲管弦樂團嘅作品嚟到編寫成一個管樂團嘅。咁係咪所有作品都得呢？咁其實就唔係，因為點解呢？十八世紀例如莫扎特或者貝多芬嘅作品呢有啲困難，因為點解呢？因為十八世紀呢通常都係一個管樂團呢或者一個管樂嘅一個部分呢就為一個次要嘅，大多數嘅骨幹呢只不過係一個弦樂嘅啫。咁而如果將佢轉化成或者係一個編排成一個管樂團嘅一個演出呢，有少少嘅唔係好好嘅，或者一個弱點就係呢啲管樂特別係一啲單簧管同埋一個長笛呢經常都要扮演呢，明明佢係一個長笛或者一個單簧管，要變成小提琴咁樣呢，又快啦又高啦，咁其實就極不理想嘅。咁我今日呢就揀選咗一啲呢就大家可能聽上嚟呢就係比較舒服嘅作品。首先第一首作品呢我為大家帶嚟呢就係韓德爾嘅作品，係皇家煙火音樂。咁呢首作品呢我哋聽一聽呢，佢好巧妙地呢令到啲管樂團嘅樂器呢聽上嚟唔係真係重複呢個弦樂器嘅，而係特別有佢自己嘅個性嘅。我哋聽其中嘅兩個選段，第一段呢就係個序曲，第二段呢就係布雷姆曲，大家聽一聽。

啱听到由芬内尔领导克里夫兰管乐合奏所演奏韩德尔的皇家烟火音乐，咁大家听到佢里边嘅编排咧，就真系发挥到啲管乐嘅特色嘅，即系例如咧一啲木管乐比较灵巧嘅，即系例如头先啱啱听到嘅布雷姆曲嗰度咧，同埋第一乐章佢个序曲里边咧，嗰啲铜管乐嗰种嘅威势同埋嗰种咁嘅音色咧，就比较呢个气势磅礴逼人嘅，咁同呢个管弦乐团嘅版本咧嘅味道就真系有少少差别嘅，咁所以大家就各有喜好啦。咁跟住你带落嚟嘅作品咧，仍然系巴洛克时期嘅巴嘅一首《耶稣人类的喜乐盼望》。

大家啱啱聽到咧，就係華特指揮，由加拿大銅管五重奏，即係 Canadian Brass 同埋多倫多銅管樂團合奏嘅一首巴哈嘅作品。

耶稣人类的喜乐盼望。咁刚才咧所嘅处理咧，就有少少好似喺呢个巴洛时期一啲唔同嘅协奏曲嗰啲咁。即是话咧，佢个独奏嗰、那个五重奏奏一段，然之后个管乐团咧又奏另外一段。咁佢咧听嗰时咧就比较柔和，同埋咧冇咁好似一啲铜管乐嘅比较霸道嘅声音嘅。咁嚟到咧喺十九世纪嘅作品，就系、是俄罗斯嘅作曲家穆索斯基嘅一首《图画展览会》。咁喺處理咧呢個十九世紀嘅作品咧就好唔同，因為咧好多時咧特別係俄羅斯作曲家咧，佢就係同呢個十八世紀好唔同啦。佢就係唔係淨係用一個弦樂做骨幹嘅，咁所以本來原曲咧就已經可以咧聽上嚟即係比較管樂嘅一啲或者一啲同管樂嘅一啲嘅部分咧就比較重要。咁相對嚟講咧就編排咧就比較簡單，唔同話喺十八世紀，所以咧我就。亦都今日唔选播十八世纪作品，因为好多时咧，佢太过倚重一个弦乐器做个骨干咧，转俾或者又编俾呢个管乐团做一个演奏咧，系比较困难嘅。咁我哋听一听穆索斯基嘅《图画展览会》，我哋当中会选奏三个段落嘅《漫步》《城堡》同埋《女巫》。

啱聽到咧，係由亨野哲也指揮日本大回管樂團所演奏俄羅斯作曲家穆索斯基嘅圖畫展覽會。咁你聽到呢首作品咧，或者你話對比翻你原本嘅一個管弦樂嘅一個編排咧，其實都好相似，因為點解咧？因為本來拉威爾嗰個配器咧都好著重呢個管樂同埋銅管嘅，咁所以聽上嚟咧，大家冇乜分別嘅。咁我而家跟住嚟聽一聽咧，就20世紀呢一首作品咧，對於編曲者咧或者個編排者咧一個好大嘅挑戰嘅，就係亨德麥特，即係德國嘅作曲家亨德麥特一首韋伯交響變奏曲。因為呢首作品咧係以呢個弦樂為一個骨幹嘅，咁你聽一聽咧，呢位編排者咧一個 arranger 咧係點樣可以咧將啲弦樂器就變成好順暢喺個管樂團裏面演出嘅。咁我哋聽其中嘅第三、第四樂章，亨德麥特嘅韋伯交響變奏曲。

大家刚刚听到咧，系由桑原指挥东京搞城管乐团所演奏嘅《亨德密特韦伯交响变奏曲》嘅其中第三同埋第四乐章。咁你听到咧呢、這个编排咧，发觉啊真系几好喎。咁但系可能咧，大家喺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可能会问系咪首首乐曲即系由一个管弦乐团变成一个管乐嘅版本都得咧？咁我就俾大家少少嘅专业嘅意见咧，就系咧如果你真係個技巧好高嘅，就基本上咧95%都得嘅。但有啲咧真係咧，真係因為可能咧佢有啲牽涉到一啲弦樂嘅一啲特別嘅演奏方法，或者咧佢個技巧咧喺個弦樂裏邊咧先發揮到咧。咁你夾硬夾硬咁樣轉化成或者編排成一個管樂團咧，個效果就真係唔係咁好嘅。咁所以大家咧，如果真係有興趣咧，做一個編曲。將一個管弦樂團嘅作品編成管樂團咧，就大家真係要聽清楚、睇清楚，係咪適合嘅管樂團？如果唔係咧，那個效果可能咧一個災難性嘅效果嚟嘅。咁今個節目為大家帶嚟最後一首樂曲咧，亦都係一首編曲嚟嘅，就係一首大家可能耳熟能詳嘅，係史丹文斯基嘅《火鳥組曲》。咁其實《火鳥組曲》咧係喺呢個管樂團版本咧，其實有相當多嘅版本嘅，咁我哋听呢个咧，我哋听听佢嘅效果系点咧？系史丹文斯基嘅《火鸟组曲》。

啱聽到係由朗圖領導美國陸軍管樂團演奏史德勒文斯基嘅《火鳥組曲》。咁聽呢個版本咧，大家發覺咧係咪同呢個管弦樂版本咧？雖然你發覺有啲似，但你發覺咧有唔同嘅味道，咁亦都有唔同嘅感覺嘅。咁所以大家下次聽呢啲即係例如《火鳥組曲》啊，或者其他啲經典嘅管弦樂作品嗰陣時咧，有多個選擇啦，可以聽下管弦樂版本，亦都睇下管樂團嘅版本。亦都話大家咧，下次聽音樂會嗰陣時咧，亦都係選擇啊，原來咧而家唔同嘅管樂團咧，都會演奏啲唔同嘅一啲經典嘅作品嘅。咁大家咧，即係除咗去管弦樂團聽一啲管弦樂版本之外咧，大家可以聽一聽咧唔同嘅管樂嘅版本，即係為大家咧轉下口味啊嘛。即係例如咧，大家今日可能食下中餐嘅，下次可能日本菜嘅。咁日本菜咧，可能都有啲啊傳統啊，定係現代創作嘅一啲由日本嘅料理。咁聽音樂都係啦，即係大家可以嘗試下咧，聽下唔同嘅版本，即係管弦樂團又聽下，管樂團聽下。咁大家可以領受到唔同嘅口味嘅，希望大家中意呢個版本啦。咁下個星期咧，我會為大家帶嚟咧一啲經典嘅管樂作品，唔好錯過啦，拜拜。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永华。咁一连五集的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这个特辑呢，今日就来到第五集了。咁我哋嘅音乐作品由第一集开始呢，由长征交响曲出发，讲呢个1934年到36年嘅长征。咁事件一路呢引发出呢后来嘅作品呢都有好多爱国嘅情怀。咁一直到今次嘅呢个第五集呢，我想个主题呢就係、是、都系一个爱国嘅表现，但係呢就指向咗我哋香港有关嘅，就係回归1997年。97前后香港都有好多音乐创作，无论流行音乐与所谓严肃音乐呢，都系有少少受呢个社会转变嘅影响而创作嘅。当然我哋皇后大道东呢首曲，咁同埋黄沾先生当时有啲填词嘅曲，其实都系有受社会转变嘅影响而创作嘅。咁喺写呢个所谓严肃音乐里面呢，其实都有包括我自己啊，都有一啲喺音乐嘅反映。但第一首我想播出嚟嘅咧，就系上海作曲家朱倩怡嘅作品。朱倩怡咧，佢系安徽人，出生于天津，但系上海长大，所以都几乎当咗上海人咁样。咁佢系去莫斯科音乐学院学习佢嘅音乐嘅，所以佢嘅可以讲话技术非常扎实。朱倩怡老师咧，1922年出生，咁啊，2017年多年前咧就先过世嘅。咁佢系一位咧好备受尊敬嘅。其实佢嚟过香港几次，当时我喺中文大学都请佢去讲过一两次课嘅。佢有咩咁特别呢？早年嘅时候，因为喺社会上嗰种嘅面貌咧，佢系写一啲歌颂呢样歌颂嗰样嘅一啲歌，咁亦都有写下一啲交响乐，但系咧就唔系叫做交响曲。就唔係好大型，咁反而一路到可以講話改革開放，當氣氛係好自由嘅時候咧，佢就寫佢第一首交響曲，第一交響曲嗰陣時係幾大咧？63歲。嗱，歷史上喺西方音樂歷史咧，嗰啲寫交響曲嗰啲好早就寫噶啦。雖然寫完唔係好滿意，例如 Bruckner 布魯克納咧，佢寫完第一交響曲咧，佢覺得自己個技術唔扎實啊，就翻入去維也納音樂學院咧，再學習寫呢個對位法嘅。咁但係佢哋寫嘅時候好少會話冇人，應該話冇人係60歲之後第一交響曲。但係阿朱倩怡老師呢，佢63歲先寫第一交響曲，都一直寫咗10首喺佢過世之前。所以好多時候我自己都有喺大學教書，成日叫啲同學，你唔使覺得自己好遲開始㗎喎，朱倩怡老師63歲第一交響曲都寫咗10首，當然唯一你嘅客觀要求，你比較你嘅壽命比較長少少，咁你就可以做到嘅。但係63歲寫第一交響曲係一啲都未遲。佢寫到第四首交響曲嘅時候咧，佢其實每首交響曲都有啲新意。第四首咧，佢係寫俾一個中國笛同埋22支弦樂嘅，即係一個弦樂隊嘅呢、這個作品。佢當時係送咗去瑞士 Marie Jose 作曲比賽，仲攞到第一名。當時佢第四交響曲，我相信佢接近70歲嘅，佢居然係參與一個國際比賽，仲贏咗。佢經過香港嘅時候，我請佢翻嚟中文大學演講俾啲同學，大家都覺得啊，真係好了不起。後來佢嘅80、90交響曲咧，幾乎每首都有啲唔同嘅。有首交響曲係得兩個敲擊樂手，兩個敲擊樂手完全冇樂隊嘅，但係佢創出一個叫交響曲嘅名。咁另外有一首咧，就係用呢、這個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呢首诗就用京腔唱出，再有古琴伴奏，大乐队伴奏，所以佢系不停咁呢位老先生咧去转变。其实我问过佢，佢写到第十首交响曲嘅之后，唔知两三年咧，我问佢你会唔会继续写落去啊？因为当时佢都仲系好健康，咁佢就话算啦，我写咗十首就唔再写啦，咁之后就冇再继续写。今次系想就佢一首咧。对香港来讲有特定意义，就是1996年的时候他的作品41叫做《百年沧桑》。当时发生什么事呢？就是回归前一年，中国音乐家协会搞了一个香港回归的音乐作品征集活动，其实叫征集活动，其实是比赛，全世界任何人都可以参加的，很多人参加，最后是评了30首做复赛，然后最后评10首去比赛。咁佢呢首《百年沧桑》咧，就系攞金奖嘅唯一一首。咁佢自己所讲咧，就系
呢个咧系为咗迎接香港回归，但系里面嘅内容咧并不涉及香港嘅边一件事件，佢只系觉得数百年来中国人民嘅苦难史同埋奋斗史咧，系一直到今日咧，即系国家慢慢去归一。咁佢呢首作品，当然我哋可以理解咧，一开始咧就系、是。好似啊，香港去小渔村啊，咁啊好优雅，咁后来就有啲苦难啊，咁然后经历苦难咧就回归，充满呢个辉煌嘅未来。咁所以呢个作品咧，其实系同香港系有密切关系嘅。咁我哋就听听呢一个作品咧，系上海交响乐团喺呢个陈涉阳指挥底下咧演出呢首《百年沧桑》。

刚才大家所听到的就是作曲家朱倩怡在1996年为了香港回归所写的《百年沧桑》，是陈涉阳指挥上海交响乐团。咁听完呢个作品之后呢，咁呢个节目嘅去到最后呢个第五集呢，我亦都介绍我自己一首与回归有关嘅。其实我写过三首交响曲系与回归有关嘅。我自己呢就叫佢做回归三部曲。我嘅第四交响曲呢系一个拉丁文嘅大合唱 Te Deum， 即系谢恩赞美颂，当时香港圣乐团委约我写嘅，喺1995年左右。当时呢个作品系大会堂嘅周年，咁我就觉得我哋有好感恩，我哋有呢个香港大会堂咁多年，咁然后呢未来嘅岁月我哋唔知道吉凶，当时系咁样嘅，但系无论如何我哋知道未来呢系会好多社会转变，但系我哋对过去呢系非常感恩，咁所以我就写呢个第四交响曲。跟住我写我嘅第五交响曲呢系三国。第五交响曲三国呢，因为当时接近呢个回归啦，咁我觉得澳门亦都知道几年后回归啦，咁我一来好鍾意睇三国演义嘅，咁我觉得三国演义第一句呢就天下大势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咁我觉得呢个合呢就好快会嚟到㗎啦，咁就写咗呢个三国。咁写到呢个第六交响曲嘅时候呢 ,1996 年啦，就回归在即啦，咁我就写咗呢首第六交响曲叫九州同，系三个乐章嘅。而家总谱都喺北京出版咗嘅。因为当时睇到陆游一首诗呢就话但悲不见九州同啦。因为陆游呢就系南宋嘅人。南宋大家都知道被逼偏安南方，本来喺北方嘅。咁陆游呢成日想返去即系呢个北宋复国，攞返呢个土地。咁但系当时系似乎冇咩希望。咁所以佢就话老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即是说我今日就眼睇唔到啦，第日你嚟祭祀我嘅时候呢就话俾我知。但当然可惜呢，呢个系不成真嘅，因为南宋之后呢就元朝已经入侵。咁我写咗呢个呢，我就希望九州同嘅，其实我呢就唔系讲緊政治嘢。我希望全世界华人社会呢都系大家一心嘅。即系我嘅包括埋伦敦三藩市多伦多嘅唐人街。即系我呢个九州同呢全球华人并不专指。咁呢个呢大家呢，我就因为三个乐章比较长，我正系揀咗第一、第三乐章连播啦。咁而家大家听呢就系、麦加洛在俄罗斯的佛罗奈斯市用他们的当地交响乐团替我录音的我的第六交响曲九州同的第一、第三乐章。

刚才大家所听到就是麦加洛指挥弗罗内斯在俄罗斯的交响乐团的录音，是我的第六交响曲九州同的第一、第三乐章。咁就正式结束咗我哋一连五集嘅呢个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嘅特别节目。咁好多谢大家收听，我系陈永华，将来有机会再见。

华格纳嘅《指环》当中嘅四部歌剧加埋一齐超过14小时。如果要将如此庞大嘅音乐浓缩成一首交响乐作品，究竟可以点做到呢？指挥家马石尔就接受咗呢一个挑战，将《指环》重新编成一套完全冇歌唱嘅管弦乐作品。佢唔系简单咁样将唔同乐段剪埋一齐，而系透过唔同主导动机嘅互相呼应，保留咗《指环》庞大而且紧密交织嘅音乐结构。作品冇加入任何华格纳以外嘅音符，同时按照四部歌剧嘅故事时间顺序发展，冇歌声，冇舞台，只有管弦乐宏大嘅力量，就系呢一部由马石尔改编嘅《无言的指环》。在年紧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欣赏到哈丁指挥的瑞士罗曼蒂乐团演出，千祈不要错过年紧星期三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0: 深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1: Life in Hong Kong moves fast, but your soundtrack

Konosian College alongside Cherry Wong at the piano. 圣若瑟书院和加诺萨圣心书院的声乐小组刚才联同弹奏钢琴的黄晓晴为我们演出过布拉姆斯的《啊，美丽的夜晚》，之前还有薛尔考特的作品《主啊，你晓得我们心中的秘密》。

星期三下午3点的四台音乐会重播，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乐季压轴巨人，是在2025年6月26日卡托维兹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音乐厅录音。今场演出相当罕见，两首第一交响曲是充满创作灵感的狂喜之中呈现，而创作过程亦横跨10多年之久。当然入面亦有本应为第二但以第一交响曲面世的作品。首先是巴西域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阴影下完成的新古典主义四乐章大作第一交响曲，之后是马勒自成一世界的第一交响曲巨人。今场乐季压轴音乐会势必精彩。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喺下昼嘅时间咧，喺一时之选呢个节目入边，有我马盈盈同你一齐欣赏好多精美而短小嘅音乐噶。咁阵间咧，想同你听下舒伯特嘅作品啊！舒伯特就好擅长创作钢琴小品嘅，我哋听下其中一首系《星思小调》第四首音乐瞬间，编号 D780。音乐有简单嘅三段体结构啊，开头嘅小调段落由流畅嘅两个声部组成，中段嘅节奏咧就好似舞曲嘅，阵间由钢琴家泰欧特演奏啦。然后有德弗扎克好受人欢迎的音乐，是他的第二套斯拉夫舞曲集编号72。比起第一套曲集，我们会听的编号72第二套曲集风格其实更加多元，有来自波兰、斯洛伐克和乌克兰的民族音乐元素。至于我们会欣赏的是最后的第八首，用到波希米亚的苏索斯卡舞曲的形式，是三拍子的，不过比较平和，阵间由内曼指挥捷克爱乐乐团演奏。至于而家咧，先同你一起听一首声乐作品啦，系杜宝华嘅歌曲《若我诉说，若我爱上》。呢首歌表达嘅系爱情嘅回忆，里面并冇痛苦噶，而系感受到丝丝暖意。交俾女高音比奥，仲有苏法带领嘅回管古乐团。

0: 呢首三拍子音乐咧都有少少似圆舞曲啊，亦都相当有诗意啊。其实咧系一首斯拉夫舞曲嚟嘅，出自德弗扎克嘅第二套斯拉夫舞曲集编号72，系其中嘅降 A 大调第八首，由奈曼指挥捷克爱乐乐团演奏。
1: Starting off today's program was Sandrine Piao, the soprano, singing Theodore Dubois' If I Have Spoken, If I Have Loved. She was accompanied by Le Concert de la Loge under the direction of Julien Chauvin. Next, we heard The Moment Musical No. 4 in C-sharp minor D780 by Franz Schubert, played by the pianist Alexander Taro. Wrapping up this segment was the Slavonic Dance No. 8 in A-flat major Op. 72 by Antonín Dvořák, played by the Czech Philharmonic Orchestra, conducted by Václav Neumann.
2: 一时之选，马盈盈。
0: 接着我们听一些中国音乐，其中有一首现代的中阮乐曲叫做《幽远的歌声》，作曲家是陈文杰。这首音乐是有新疆少数民族风格的，乐曲开头就比较宁静，气氛好像想起远方的回忆，中间的快板会热烈很多，稍后就会由刘森林弹奏中阮，另外一起演出的有弹奏敲击乐的陆建斌，然后我们听下一首更加大型的中乐的合奏作品，叫做《山地印象》，是关乃忠大师为好友丁老峰而作的板胡协奏曲，以阿里山的秀丽风光为题材。稍后想跟你一起听里面第二个乐章，叫做《山林火车》。这个乐章温暖明媚，开头的时候轻快的节奏和汽笛声会令人联想到阿里山小火车。咁阵间我哋听下改编俾小提琴嘅版本啊，拉奏小提琴嘅系林超亮。不过而家先同你一齐听一首山东筝曲啊。山东筝曲本身系相当刚劲有力，又有流畅嘅气质噶。我哋会听下山东筝派大师韩廷圭演奏佢自己嘅作品，叫做《骏马粉蹄》。

星期一下午3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肖邦的一分钟圆舞曲，之后是舒曼的13首钢琴小品童年情景作品15，最后是李斯特的浮士德交响曲。这首作品可以说是由3个乐章，亦可以演绎成由3首交响诗组成，除了主题相关，还以音乐分析故事里面的3个主要角色。收听3点至5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浪漫时期钢琴家的作品了。

0: We have just heard a complete recording of Amilcare Ponchielli's La Gioconda, a work that fuses the essence of the French grand opera tradition and the intense passion of the Italian romantic melodrama. I am Looking Man. Thank you for staying tuned with RTHK Radio 4. Until we meet again in the next Sunday opera program, good evening and goodbye.
1: Art Tidbits
2: 藝術焦點，
3: 嚟到8月30日，有我马莹莹同你今日话当年。琴日就是意大利作曲家庞基耶利的生日了。庞基耶利细个嘅时候家境清贫啦，9岁嗰阵佢得到资助进入米兰音乐学院，10岁嘅时候已经创作咗一部交响曲了。佢喺1854年毕业之后，去到意大利北部城市克雷莫纳教书同埋担任教会管风琴手。他的第一部歌劇《約芬夫婦》在這裡首演也都取得成功，當時龐基耶利只得22歲。雄心勃勃的龐基耶利之後去到皮亞琴察擔任樂隊指揮，但是他在跟著的10年寫成的作品都沒有受大眾注視。1873年，他的芭蕾音樂在史卡拉歌劇院上演成功，才令他事業出現曙光。3年之後，在同一個地點首演的歌劇《歌女招空達》更加將龐基耶利的事業推上高峰。劇入面的音樂既有抒情的旋律，亦都有活潑的舞曲節奏，令作品深得各地樂迷以至是意大利歌劇巨匠威爾第的讚賞。1880年，他仲获邀出任米兰音乐学院作曲教授，学生就包括日后重要的歌剧作曲家普斯尼和马士卡尼。听日就是以色列小提琴家伊萨克·普文·普尔文的生日了。普尔文是在1945年出世的，他小的时候就用玩具琴来自学小提琴了。4岁的时候，他患上小儿麻痹症，不过无了他继续学小提琴，后来进入了特拉维夫音乐学院。1958年，普尔文在纽约的电视节目入面演出，跟着亦都留在纽约居住，还进入茱莉亚音乐学院，跟随名师迪雷和加林美安学习。1964年，19岁的普尔文夺得著名的莱文特里德大奖，跟住几年他就在美国和欧洲巡回演出，从此被誉为最优秀的其中一位小提琴家，更加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突出的其中一位音乐天才。普尔文演奏技巧可以说无懈可击，音色和造句都是很优美的。他对巴克的作品还有古典至到浪漫时期协奏曲的演绎都为人称道。在他众多的录音当中，除了有展现技巧的巴格尼尼随想曲之外，也有很多独奏和室乐作品。

欢迎来到新一辑的《人若黄昏后》。我那天撞见个朋友，他问我你最近在节目上讲的什么主题啊？那我说继续讲打仗。他很出奇地问，这样都跟音乐有关？我说当然有了，其实不单止是历史大事，有很多的科目都能够跟艺术文化扯上关系的。今一个部

份，我哋集中介绍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有好多平民被征入军队，包括音乐家，有啲好不幸喺战争中过身，另外有啲生还到，但系之后阴影重重，要靠音乐创作去解脱嘅。我哋亦都见到有另外一啲例子咧，身体唔合格，所以入唔到军队，但系咧就系以音乐作为对战争嘅回应啊。咁我哋以上介绍嘅咧都有例子啊。同埋佢哋嘅作品会播出嘅。先带嚟呢一位英国作曲家 George Butterworth， 佢好不幸喺第一次战争期间逝世，佢系参战而死嘅。过身嘅时候只不过系31岁。听下佢其中最出名嘅创作《绿柳之岸》，Richard Hickok 率领伦敦交响乐团演出。

Opening this evening's program of Tunes to Remember is The Edo, The Banks of Green Willow by George Butterworth, who passed away at war in 1916 at the age of 31. Richard Haycox conducted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n that recording. 英国作曲家 George Butterworth 的田园曲《绿柳之岸》 刚才由Richard Haycox 带领伦敦交响乐团演出。 音乐开始了今日的人若黄昏后， 我们今一个部分是讲打仗。 刚才George Butterworth 一段咁有清新气息的音乐， 好不幸带出了作曲家悲剧式的结局。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被征入军队，好不幸在其中一场最大型和死得最多人的战役 The Battle of the Somme 阵亡。这场仗是在法国北部打，是所谓的 Trench War 壕沟战。其实我们讲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定会讲到这一挺的 战争的手法 Trench War， 因为真的用得很多。双方都刮出一条低于地面的长形坑，士兵就躲在里面 保护自己和躲避敌方的火力。所以如果你是在地面上看，即是战争期间，坑与坑之间是所谓的No Man's Land， 真是无人地带，不要说人，我一只鬼影都没有，因为个个都躲在那些坑里面。单单是这一场The Battle of the Somme， 头一日就死了 差不多是60000名的英国士兵。当时对于战争的生还者来讲，能够参与战争是一种历练和一种光荣。我看过一些外国的剧集，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为背景。男士之间的对话经常会提到打仗。 A 会问B，你有没有参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B答说有，我还在The Battle of the Somme拿过一个荣誉的奖牌。 他这么说，其他人又会对他另眼相看一些。 战争是一个严肃的话题，我们应该予以尊重。看一些个别的例子，有公民很想去参军，但是没被录取。我又觉得是带出了一些黑色幽默。我举几个例子，法国作曲家拉威尔都很想入伍，被拒绝。 原因是因为他不够磅，太瘦。他这个例子有些令我想起一个superhero， 超级英雄Captain America， 又是因为太矮，最初没被征用。拉威尔后来创作了《富普兰之墓》，就好像一首标准的法国组曲。 富普兰之墓入面每一个乐章都是以舞曲命名的。 而作曲家更加将每一个乐章提献给他一位或者两位在战死沙场的朋友。这套作品是战争之后由女钢琴家 Margaret Long 首演，而 Margaret Long 的亡夫正是富普兰之墓最美的乐章，是一段足技曲的 被提献者。时间关系，我们不能够整套组曲听完，我们选择其中四个乐章：第一前奏曲、第二段副格曲、第三段费拉南舞曲和最美的足技曲乐章。将时间交给本港钢琴家吴美乐。

We've been listening to excerpts from Le Tombeau de Couperin by Maurice Ravel, namely Prelude, Fugue, Falkland, and Toccata Sonatine. That performance features the Hong Kong pianist Mary Wu. 本港鋼琴家吳美樂剛才演出過法國作曲家拉威爾六樂章的作品《富普蘭之舞》，我們聽過其中的四個樂章。音樂之前我們介紹過拉威爾，因為不夠磅，所以就參加不到第一場世界大戰，即是他入不到軍隊。另外一位作曲家 Gustav Holst 呢都冇资格入军队，因为佢眼睛同埋肺都有毛病嘅。后嚟军方终于批准霍尔斯特提供音乐服务俾嗰啲士兵。霍尔斯特作咗著名嘅行星组曲，其中嘅火星战争之神就系作曲家对战争嘅残酷嘅理解。我哋听下指挥苏不梅达带领洛杉矶爱乐乐团演出。

Mars, the bringer of war, being the first movement of The Planets, Opus 32 by Gustav Holst. Supermater conducted the Los Angeles Philharmonic Orchestra in that recording. 蘇本梅達帶領洛杉磯外樂樂團歌才演出過霍爾斯特行星組曲作品32的第一樂章《火星戰爭之神》。你所聽緊嘅係星期日由廖碧晶主持嘅人若黃昏後，今一個部分呢，我哋就講打仗啦，特別就係集中喺第一次世界大戰。舉了幾個例子，有些作曲家不能夠入到軍隊，就以音樂為回應了。最後出場的這位英國作曲家 Sir Arthur Bliss， 他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身體上他不單止生還，他其實還傷了很少，他弟弟就沒那麼幸運，在戰爭中是命喪啦，亦都係我哋剛才講嘅嗰場大型戰爭 Battle of the Somme 嗰度係過身嘅。但係心靈上咧 ，Sir Arthur Bliss 係極度創傷嘅。打完仗之後，佢夜晚黑經常會發噩夢，喺佢嘅信件啊、日記啊，同埋之後出嘅自傳咧，都記低咗好多就第一次世界大戰慘痛嘅回憶啊。他後來作了這一套《早晨的英雄》（Morning Heroes）， 提獻俾他細佬同埋其他陣亡的朋友。不過咧，其實呢一個題目係真係好慘嘅。Morning Heroes 其實係嚟自一首詩 ，Wilfred Owen 創作，描寫咗《The Battle of the Somme》嘅第二朝早啊。即是充满了尸体，他们就好像清晨的英雄一样正投向天父的怀抱。而在这套作品里面， Sir Arthur Bliss 是引用了很多的诗句又有和神话故事，例如有来自荷马的史诗 The Iliad。 我们以下听下第一乐章部分片段，就是描写了特洛伊的大王子，即是来自 The Iliad， Hector 在打希腊的敌人 Achilles 之前，和他的太太 Andromache 的道别。

欢迎继续收听由廖碧晶主持的《人若黄昏后》，开始我们第二部分节目，有这一首叫《三角关系》的作品 ，Fasco Martins 作曲，吉他演奏家约翰威廉斯联同其他乐器演奏家演出。

Opening the second hour of Tunes to Remember is Triangular Situations by Vasco Martins, played there by guitarists John Williams and John Etheridge, together with contrabass player Chris Lawrence. 吉他演奏家约翰威廉斯除了是一位很出色的吉他演奏家之外，还很喜欢试新东西的，探索新音乐和新的乐器组合。刚刚我们听过他联同吉他演奏家 John Etheridge 还有配低音大提琴家 Chris Lawrence 演出一首叫做《三角关系》的作品，作曲者是 Vasco Martins， 来自 Cape Verde、Cape Verde 是西非对出的一个群岛的国家仔来的。我今年之前呢从未听过这个名字，今年之所以听过呢，就是因为 Cape Verde 那个国家足球队在世界杯有很出色的表现。

0: The aria Bukwamu Revoye from the opera Verdi by Massenet. It's sung there by tenor Juan Diego Flores with the accompaniment of the Bologna Communal Theatre Orchestra under Roberto Abbado. 男高音歌唱家 Juan Diego Flores 嘅歌声唱出咗马斯内嘅歌剧。 Verdi 入边嘅著名咏叹调，为何把我唤醒？同台演出有 Roberto Abbado 带领波隆歌剧院乐团。What's
1: on？
2: 演艺备忘录。
0: 香港管弦乐团嘅新一季开幕音乐会喺9月16日同17日举行，乐团喺客席指挥 Manfred Honeck 带领下，会演出贝多芬嘅第六田园交响曲，同埋根据理查史特鲁斯嘅歌剧《深宫情愁》 Electra 改编成嘅组曲。 奥地利裔指挥家 Manfred Honeck 被誉为世界顶尖指挥家之一，以其独特嘅演绎同埋改编广泛曲目而闻名。佢现时系美国匹兹堡交响乐团嘅音乐总监，有19年咁耐，任期最近仲被延长至2023、2023乐季。想现场欣赏佢嘅演出风采，日期系9月16日同17日，星期三同埋星期四，佢会带领香港管弦乐团举行乐季开幕音乐会，开场时间黄昏7:30。 我哋喺度先聽為快啊，聽下 Manfred Honeck 帶領佢所謂主場嘅匹兹堡交響樂團演出，我哋即將會可以欣賞到嘅貝多芬第六田園交響曲啊，聽下其中第一樂章。

under its musical director Manfred Honeck. In the first movement of Beethoven's Symphony No. 6, subtitled Pastoral. For your information, on September 16th and 17th, Manfred Honeck will be in Hong Kong, guest conducting the Hong Kong Philharmonic in the orchestra's season opening concert. And the program will feature Beethoven's Symphony No. 6 and also the orchestral suite based on the opera Elektra by Richard Strauss. 匹兹堡交响乐团在他们的音乐总监 Manfred Honeck 带领之下演出过贝多芬第六交响曲的第一乐章。 9月16至17号再次讲一讲这位指挥大师会来到香港带领香港管弦乐团举行是乐季的开幕音乐会， 到时他们亦都会演出这首的交响曲了， 是9月16、17号 星期三和星期四晚。 今天赢了黄昏后最后带来有巴克的 B小调第一小提琴组曲 BWV 1002， 一个八乐章的作品。将时间交给小提琴家 Arthur Grumio。

0: You're listening to The Culture Show with Stacey Rodder.
1: And that's all for this episode of The Culture Show. Mondrian, Vermeer, and Andreessen, making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visual arts and music. Until next week, from me, Stacey Rodder, bye-bye.
2: Art Tidbits 艺术焦点
3: 嚟到八月三十号，有我马盈盈同你今日话当年。琴日就系意大利作曲家庞基耶利嘅生日啦。庞基耶利细个嘅时候咧，家境清贫啦。九岁嗰阵，佢得到资助进入米兰音乐学院。十岁嘅时候已经创作咗一部交响曲啦。佢喺1854年毕业之后，去到意大利北部城市克雷莫纳教书，同埋担任教会管风琴手。佢嘅第一部歌剧《约芬夫妇》喺呢一度首演，亦都取得成功啊！当时庞基耶利只得22岁。雄心勃勃嘅庞基耶利之后去到皮亚琴察担任乐队指挥。但是他在跟住的10年写成的作品都没有受大众注视。1873年他的芭蕾音乐在史卡拉歌剧院上演成功，才令他事业出现曙光。3年之后在同一个地点首演的歌剧《歌女招空达》更加将庞基耶利的事业推上高峰。剧入面的音乐既有抒情的旋律，亦都有活泼的舞曲节奏，令作品深得各地乐迷以至是意大利歌剧巨匠威尔第的赞赏。1880年他还获邀出任米兰音乐学院作曲教授，学生就包括日后重要的歌剧作曲家普西尼和马士卡尼。明日就是以色列小提琴家 Isaac Perlman 普尔文的生日。普尔文是在1945年出世的，他小的时候就用玩具琴来自学小提琴。4岁的时候他患上小儿麻痹症，不过无了他继续学小提琴，后来进入了特拉维夫音乐学院。1958年普尔文在纽约的电视节目里面演出，跟着也都留了在纽约居住，还进入茱莉亚音乐学院跟随名师迪雷和加林美安学习。1964年19岁的普尔文夺得著名的莱文特里德大奖，跟着几年他就在美国和欧洲巡回演出，从此被誉为最优秀的其中一位小提琴家，更加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突出的其中一位音乐天才。普尔文演奏技巧可以说无懈可击，音色和造句都是很优美的。他对巴克的作品还有古典至到浪漫时期协奏曲的演绎都为人称道。在他众多的录音当中，除了有展现技巧的巴格尼尼随想曲之外，也都有很多独奏和室乐作品。
4: Before your first sip, before your first thought, let art stir you awake. First Notes with Livia Lim, where your morning ritual meets the pulse of creativity. Fresh music, unfiltered artist stories, and the quiet revolution shaping culture, all while the city wakes up.
5: The balance between flexibility

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That was cellist Mstislav Rostropovich, joined by Leonard Bernstein, the composer, and the Israel Philharmonic Orchestra, performing Bernstein's Meditation No. 1 from his Mass, a work of 1971. 巴基斯坦暗暗带领以色列爱乐乐团同大提琴家罗斯卓波维斯演出自己嘅作品，系佢1971年创作嘅音乐剧《微撒》入面嘅第一沉思曲。跟住落嚟系嚟自音乐剧《梦断城西》嘅交响舞曲。 美国作曲家鲁林话：巴基斯坦嘅韵律通常都异乎寻常，即使系描绘随意嘅时候都系咁样。尽管基本节拍偏离重心，但系组合仍然保持稳定性，激发听众去做包含规律动作嘅行动，好似跳舞或者摘苹果。

Soprano Frederica von Stade, baritone Thomas Hampson, as well as Michael Tyson Thomas and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were playing Bernstein's arias and barcarolles. 女高音書導迪南中音漢普信同由迪信托馬斯帶領的倫敦交響樂團方才演出過白恩斯坦的《詠嘆調與船歌》，之後的作品是一首交響曲第三交響曲卡迪什（Kaddish）。 作品名稱來自猶太卡迪什遺忘者而作嘅討論，係一段讚美同聖化上帝嘅討論。原文只係讚美同祈求得到平安，從未提及死亡。特別之處係有一位朗誦者，白恩斯坦親自撰寫英文朗誦詞。朗誦者以極具個人色彩，近乎對抗嘅語氣直接同上帝對話，延續咗猶太傳統中阿伯拉罕、摩西同約伯等人與神爭辯嘅精神。 第一樂章朗誦者向我的父親上帝靠近，要為佢念最後一次卡迪什，到第二樂章審判衝突加劇，朗誦者指責上帝違背盟約，辜負人類，隨後語氣轉為温柔。女高音以搖籃曲嘅優美唱出第二段卡迪什，被視為全曲最動人部分。第三樂章朗誦者為上帝去求一個理想嘅新世界，隨後進入第三段卡迪什為主題嘅有力合唱副格。 作品以神同人彼此承諾，共同受苦並重新創造對方作結。最終嘅阿門殘留不協調和弦，暗示和解工作尚待完成。作品喺美國曾被部分評論者批評為離經半道或者褻瀆。以色列專家同評論就認為與神爭辯嘅態度其實心直於猶太傳統，喺舊約聖經亦頗多事例。英文旁述之後，由巴恩斯坦指揮演出嘅係以色列愛樂樂團。

0: 欢迎嚟到，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嘅夜心曲，让你喺曼妙嘅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星期日晚听过十点钟新闻之后，又是星夜乐宵的时间，好欢迎大家收听。由现在到晚上十二点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音乐的就是有我伍永文，希望大家都会喜欢我们今次的音乐选择。首先出场的呢，就是有法国作曲家 Ambroise Thomas 的音乐，写给他的歌剧 Mignon 迷娘的序曲。咁而家就请一齐听听由 Sir Charles McCarris 指挥嘅伦敦交响乐团嘅演出。

You've just heard Glinka's Nocturne, performed by harpist Elizabeth Heinen. 王國作曲家葛玲卡的夜曲, 剛才欣賞到的就有 Elizabeth Heinen的豎琴獨奏。 由19世紀的音樂, 我們又轉到18世紀的作品。 星夜樂師要接下來想送給大家的就是有由意大利小提琴家兼作曲家塔天尼的兩首小提琴奏鳴曲所改編而成的一套單簧管小協奏曲一起欣賞英國聲樂團在Jan Pascal Tortelier的領導之下的演出擔任獨奏的是 Emma Johnson

You've just heard four pieces from the suite populaire brésilienne by Villa-Lobos. The Mazurka Choro, Scottish Choro, Valzer Choro and Gavotta Choro, performed by guitarist Anders Meerlin. 魏拉羅伯士的巴西流行組曲，咁啱欣賞到呢就係當中嘅四段音樂，包括呢就有馬祖卡、蘇格蘭、 華爾茲同埋加和舞曲四首Choro， 我哋演出嘅就有吉他好手 Anders Meerlin。 送走咗魏拉羅伯士嘅音樂之後，隨之嚟嘅有德弗扎克嘅作品，將我哋帶到去波希米亞鄉村，充滿咗大自然風光嘅G大調第八交響曲。

从苏格兰海岸嘅神秘洞穴，到莎士比亚笔下嘅魔法世界，再到命运敲门嘅震撼人心旋律，将会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中一一听到。讲紧系瑞士罗曼蒂乐团嘅演出啦，佢哋由指挥家金恩善带领，送上孟德尔逊嘅《芬格尔山洞序曲》，亦会同小提琴家法兰冼米文加尼马田嘅小提琴协奏曲。音乐会以贝多芬嘅 C 小调第五交响曲作结，当中有住最具代表性嘅四音动机，奏响人同命运嘅对抗。千祈唔好错过嚟紧星期二下午3:00四台音乐会重播。

听过十一点钟新闻之后，再次欢迎大家收听今个周日晚由伍明文主持的《星夜乐逍遥》。咁嚟紧在呢个钟头嘅节目里面，继续会有好多好靓嘅音乐送俾大家，陪大家到晚上十二点钟。咁先带嚟嘅呢，就系有最适合系用永恒嚟形容嘅一首作品——巴赫贝尔嘅 D 大调卡农。

You've just heard Pachelbel's Canon in D, performed by the orchestra of Jean-François Payat, led by Jean-François Payat. 由 Jean-François Payat 指揮的 Jean-François Payat 樂團的演奏，巴克貝爾的 D 大調卡農，又開始了我們今個晚上第二個小時的星夜樂逍遙，香港電台第四台。

That was The Song of the Seashore by Tamizo Narita, with Nobuko Imai on viola and Roland Pantinen on piano. 充滿了懷舊情懷的一首日本經典名曲《盛田惠三的海濱之歌》，不是剛才欣賞到的演出裡面拉奏中提琴的就是金井順子。 而負責鋼琴伴奏的是Roland Pantinen。 由日本的音樂，我們又轉到去挪威的作品。星期樂師要跟住來想送俾大家的呢，就係有葛尼格的五首歌曲，一齊欣賞女高音歌唱家Ingrid Jensen的演出。

We'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Swan of Tuonela by Sibelius, with Horst Stein conducting the Swiss Romande Orchestra. 由 Horst Stein 指揮的瑞士諾曼第樂團的演出，西貝流士的音樂在平靜安詳的憂患中結束的圖內拉的天鵝，又將今晚節目帶到你一個尾聲。我是伍永文，好多谢大家收听《星夜乐逍遥》，希望下星期日晚同样时间再度同大家见面，祝各位晚安。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今个小时所听到嘅系我刘奕朗为你拣嚟嘅音乐。刚才欣赏过四首乐曲，第一首系华格纳嘅《罗恩格林》当中嘅第一幕序曲，由仙奴普利指挥纽约爱乐乐团演奏。第二首是杰苏阿尔多的《擦干你美丽的眼睛》，由亚历山德连尼指挥

大利協奏團演繹。第三首是莫扎特的 G 大調長笛四重奏作品 K540 當中的慢版，由長笛演奏家雷波爾聯同帕斯基亞三重奏演繹。而第四首是拉克曼尼諾夫的練聲曲作品34第14首，由馬錫爾領導柏林愛樂樂團奏出。在這個小時完結之前，我們會再欣賞多四首作品。首先是舒曼的 D 小調第二小提琴奏鸣曲作品121的第三乐章，由小提琴家基利玛联同钢琴家阿加里树一同奏出。之后有柯里尼的 D 大调第四大协奏曲，由小提琴家史丹特治和金伯蒂、大提琴家连登联同班诺克领导的英国合奏团奏出。跟住是佛瑞的摇篮曲作品16，由小提琴家麦卡斯兰联同钢琴家克莱顿合奏。而最后是陶巡作曲冉天豪改编的不了情，由陈云雄指挥台北室内合唱团演唱，伴奏的是黄乃嘉。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和你一起收听长夜细听的有我刘奕朗。开始这个小时的乐曲是费兹的《我赞美温柔的花朵》，由莱顿带领剑桥圣三一学院合唱团唱出。第二首是塔力加的《泪》，由吉他演奏家卡拉特力弹奏。第三首是霍斯的《七声部轮船曲》，由阿努格带领维也纳古乐合奏团演奏。而第四首是巴克的 A 小调第二英国组曲，作品 BWV 807，为你揀来的是钢琴家帕拉亚的录音。接住落嚟，你会欣赏到拉威尔的悼念公主的帕凡舞曲，由

奥连尼带领爱乐管弦乐团演奏，之后是史维灵克的耶和华啊，我投靠你，由马罗指挥剑桥圣三一学院礼拜堂合唱团唱出，以及德福扎克的浪漫小品作品75第三首，由小提琴家卡普森联同钢琴家布尼亚贵什维利合奏。而结束这个小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在这个小时的第一部分，我们欣赏过松下耕改编自客家民歌的《落水天》，由台北室内合唱团在陈云鸿的指挥下演唱，伴奏的是黄乃嘉。我们亦欣赏过伯恩斯坦领导维也纳爱乐乐团演绎舒曼的降 E 大调第三交响曲作品97当中的第三乐章，还有米高汤逊管乐五重奏吹奏单支的降 B 大调管乐五重奏作品56第一首。在这个小时完结之前，我们会欣赏多四首作品。首先是麦米兰的《英勇的织布工》，由麦基里殊领导加比埃利合唱团演唱，之后是孟德尔逊的降 E 大调无词歌作品67第一首，由鲍提金用一个仿制19世纪皮利尔钢

琴弹奏，而第三同第四首分别是霍斯的四声步奏名曲，由阿努格带领维也纳古乐合奏团演奏，以及久石让的祈祷之歌，由作曲家本人以钢琴弹奏。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在这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和你一起收听长夜细听。啱啱欣赏到拉赫曼尼诺夫的 C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当中的第二乐章，由钢琴家黄宇佳联同马勒室乐团在阿巴道的带领下演奏。而之前欣赏过布列顿的月见草，由麦基里殊领导加比埃里合唱团演唱。莫扎特为钢琴、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琴而作的 G 小调第14重奏，作品 K478 的第二乐章，由钢琴家巴伦邦、小提琴家米高巴伦邦、中提琴家迪涅卡以及大提琴家索尔塔尼一同演奏。还有佛瑞的西西里舞曲作品78，这个版本由哈泽尔改编，并由圣马田室乐团在莫尼乌斯的领导下奏出，担任独奏的是由音管演奏家迈亚。接住落嚟，我哋会欣赏到英皇合唱团演唱高大儿的晚土，之后有管风琴演奏家毕特弹奏卡宾尼斯的散步，以及大提琴家杜佩联同伦敦交响乐团在指挥巴比洛利的带领下演绎艾尔加的 E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作品85的第三乐章。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同你一起长夜细听。啱啱欣赏过巴托嘅第三钢琴协奏曲当中嘅第二乐章，由布莱兹领导伦敦交响乐团演奏，担任独奏嘅系基姆。而之前欣赏过麦基里殊领导加比埃利合唱团演唱史丹福特嘅蓝鸟。钢琴家高纳弹奏佛瑞的降 D 大调第一前奏曲，以及尼斯合奏团演奏舒伯的 C 小调五重奏作品52当中的第三乐章。接住落嚟，你会欣赏到史维灵克的主耶稣基督好牧羊人，由马罗指挥剑桥圣三一学院礼拜堂合唱团唱出。之后有巴克的降 E 大调第四大提琴组曲作品 BWV 1010。为你拣嚟嘅系伊莎利士嘅录音。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刚才欣赏过三首作品，第一首是一首名为《午夜舞秋风》的古曲，由刘楚华以古琴弹奏。第二首是艾伯尔的主题变奏与田园回旋曲，听过竖琴演奏家罗宝利斯的演绎。第三首是舒曼的《C 大调幻想曲》作品17当中的第三乐章，为你揀来的是钢琴家侯夫的录音。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欣赏到帕莱斯特里纳的《我虽然黑弥撒曲》当中的《睡莲经》，由泰利士学者合唱团在费纳斯的指挥下唱出。之后是莫扎特作给英国管、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琴的 C 大调慢板作品 K580A， 由英国管演奏家何力嘉联同奥兰道四重奏的成员奏出。还有蒲塞尔的 A 大调第十奏鸣曲，由伦敦巴罗克合奏团演绎，以及马勒的雷卡特艺术歌曲当中的我已被世界遗弃，由南中音汉普逊联同维也纳爱乐乐团在伯恩斯坦的带领下演奏。

0: Arts Tidbits
1: 藝術焦點，
2: 欢迎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今集讲的是 Codetta 小美星。Coda 美星亦称作美洲，所以 Codetta 就是小美星，即是一条小尾巴。和结束整个乐章或作品的 Coda 不一样， Codetta 就是结束乐章内部段落的简短收尾，在奏鸣曲式最常出现在情事部。现在由白杜拿斯高达演奏的莫扎特冈比达调钢琴奏鸣曲 K333 第一乐章第二主题群和结束主题在属调 F 大调之后十几个小节，就是典型的 Codetta。 莫扎特连续写了几个，一个比一个更肯定的完全终止式，有圆满结束之感，不过只是情事部的小尾巴，发展部即将开始。我们现在就来听一下这个小尾巴了。

现在由卡拉白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的贝多芬斯小调第五交响曲第一乐章情诗步骤完，著名的四音命运动机会再次出现，确立关系大调降 E 大调。简洁而充满动机力量的音乐就是 Codetta， 用开头的核心音型稳收情诗步。Codetta 不只是终止式，而是令更大曲式结构得以前进。同理，一个夏天的完结亦只是预示新学年的开始。我们现在就来听一下这个小尾声了。